0: 早上九点，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今天下午3:30公布。种植及原产业部接纳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建议。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2027年昌明财政预算案将在今天下午3:30在国会下议院提呈，这是第五份昌明财政预算案，也是第13马来西亚计划下的第二份财政预算案。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这份预算案可以继续巩固国家经济，并且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他也期望预算案可以创造更多的机会，确保国家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民。他说，2027年财政预算案秉持明确的目标，也就是持续强化国家经济实力，并且将经济增长转化为人民更美好的生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希望今天提呈的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全面加强乡区发展工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发展经济以及提升乡区居民福祉方面加大力度。副部长的杜鲁彪旺指出，沙巴和沙拉越的基础设施发展是该部的优先事项之一，因为沙巴和沙拉越面对地理、地形以及物流方面的挑战，导致发展成本相对比较高。他说，尽管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乡区发展计划，但是部分偏远地区以及和外界隔绝的村落仍然缺乏道路、水电供应以及街道照明，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改善，以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素质。另一方面，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希望2027年财政预算案可以提供更多的资金，并且降低企业营运成本，以协助企业发展。部长沈志强指出，部门也希望提高政府对中小型企业的援助效率。他说，企合部的中期目标是协助至少100家公司达到1亿 Ringgit 的营业额。种植及原产业部已经接纳为农业商品领域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的建议，并且将它列为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主要倡议之一，以协助小园主减轻因为天灾、虫害以及作物疾病所蒙受的损失。该部指出，这项基金将加强政府应对作物灾害的能力，让相关部门可以更迅速、有系统地采取行动，尤其是针对油棕、橡胶以及胡椒等作物所面对的问题。根据该部在国会官网发布的书面答复，目前农业商品领域还没有推行专门的收入保障计划，以协助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的小园主。公务员应该培养终身学习的文化，以确保自身知识、技能以及专业能力与时俱进，符合当前的发展需求。公共服务局总监 Dan Sri Wan Ahmad Dahlan Abdul Aziz 指出，公共服务局鼓励公务员持续的增进知识，包括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以提升专业能力。他说，随着科技迅速发展，知识的适用期限也不断的缩短，公务员必须持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1: Sekarang ini sesuatu ilmu itu mungkin tidak dapat bertahan lama dengan kepesatan pembangunan teknologi. Jadi kalau dulu mungkin satu-satu bidang itu boleh bertahan sehingga 20 tahun, tetapi sekarang hanya mungkin boleh bertahan antara 5 tahun ke 6 tahun saja. Jadi GPA memberi galakan kepada semua penjawat awam untuk menambah lagi pengetahuan dengan cara kita menyediakan tawaran-tawaran bagi penjawat awam untuk melanjutkan pelajaran.
0: 杨基尼马扎尼相信昌明巡回活动将扩大到全国各地，以便向人民广传有关2027年财政预算案信息和倡议。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指出，他的部门旗下机构以及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协助财政部清楚地传达完整信息，而这项活动将从来临的星期天向昌明社区举行简报会开始进行。政府目前在检讨电子商务对本地商业生态系统，包括中小型企业、零售业以及邮政和快递行业的影响。 通讯部长 Dato Sri Famifadia 表示，该部获知相关问题的存在，因此已经指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和所有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商讨论这件事，作为解决问题的初期步骤。接着他将和投资贸易和工业部长 Dato Sri Jory Abdulghani 以及各大电子商务平台的运营商以及受影响的店主和中小型企业会面及讨论。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政府期待韩乌两国之间各项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够得到处理，并且将继续和乌克兰保持磋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对外公布向韩国移送两名朝鲜战俘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早前表示，乌克兰违反了双方达成的保密协议，要求乌克兰道歉。韩国外交部早前也表达遗憾，认为乌克兰的行为破坏了两国政府之间的信任。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双方对于保密方式的理解存在差异，因此产生误会。香港特区政府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务院2016年美国贩运人口报告关于香港毫无事实根据的评论和抹黑，并且给予谴责。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将香港评为第三级别完全毫无根据，这是蓄意抹黑香港的良好声誉。在香港，贩运人口从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犯罪集团以香港作为贩运人口的目的地或者是中转站。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8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报道说，警方已经封锁了事发地点附近区域，并且要求当地居民不要离开住所。目前事件具体原因以及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确认当中。马达加斯加新闻和文化部长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位于首都塔纳纳利佛的一家企业发生了食物中毒事件，至少183人被送院。曼德林德拉里武尼表示，所有食物中毒人员都是企业员工，初步推测可能和他们在企业食堂食用的餐食有关，目前没有人员死亡报告。他否认有关事件存在投毒行为，并且表示有关部门已经采集样本，并且开展检测。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表示，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在解除相关的预防性措施。近日网传当地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罗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表示，截至当天，超过 90% 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相关的问题。将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没有发现致病微生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西亚的任务之后，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表示，5000多名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这次的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的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表示，林肯号这次的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天，连续264天在海上航行，不曾停靠港口。美国联邦政府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有关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

五份昌明财政预算今天下午3:30公布。种植及原产业部接纳设立灾害和虫害控制基金建议。韩国决定召回驻乌克兰大使。今天下午3:30，首相兼财长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将在国会提呈2027年财政预算案，到时可以通过 TV Satu 和 RTM Click 收看直播。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3年的今天，位于吉隆坡敦拉萨路的国家血库中心正式落成开幕。国家血库中心的前身可追溯到1955年成立的雪兰莪州血库，当时由英国红十字会志愿队在吉隆坡综合医院大楼内运营，随后它更名为吉隆坡医院血库，并于1972年升级为输血服务中心，接着在2000年正式更名为国家血库中心。国家血库中心是卫生部属下的机构之一，也是输血医学领域的协调与参考中心，负责为中部地区，也就是联邦直辖区深美兰和彭亨州西部收集血液。此外，他还为吉隆坡和布城两地的政府与私立医院患者提供血液及血液制品。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我有粉丝相伴，
3: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4: 他
2: 有 DJ 作伴，
4: 我

0: 水是维持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建议每天喝6至8杯水，不过实际的饮水量也要根据个人的活动量和身体需要来调整。但是你知道吗？水喝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可能造成水中毒，影响体内水分与电解质的平衡，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所以喝水并非越多越好，适量才是关键，让身体告诉你需要多少水，适时补充，适量饮水，喝出健康，也喝出好状态。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2: 这碗大千万别虚荣心作祟，
1: 有声茶馆。
3: 没错，足球嘎嘎。

0: 这么久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3: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18了。哎，今天呢也已经是来到10月9日，一个小周末、小周五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哈。生活呢不一定每天都有惊喜，但每天都可以有值得开心的小事。一杯喜欢的咖啡，一句温暖的问候。幸福有时候就藏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带着好心情出发，让今天又多一点美好。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嘿嘿，本来说下一周才见了哈，怎么突然间周五又出现了呢？哈哈，那就是因为呢调班啦，所以呢今天依然就是由我呢在这里呢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也希望你能够留守在收音机旁陪伴着我，让我们呢相互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周五了哈。接下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来自关晓彤的歌声《回到夏天》。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就算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28了。我们今天有声茶馆的节目单元呢，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为大家带来天气预测以及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呢，进入到第二个小时，今天是周五嘛，所以呢，待会儿呢10:30左右呢，将会有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活出奇美的节目单元，还有就是在10:50的时候呢，会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有声商谈，所以也请大家敬请留意咯。那至于最后一个小时呢，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也是大家最期待的时候哈。然后另外呢，就是配合今天的这个2027年财政预算案呢，就是晚上7:00

呢会有这个财政预算案特别新闻，大概是十分钟左右。晚上八点呢也是会有这个财政预算案的特别新闻，大概三分钟左右，所以请大家呢可以准时收听。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7年财政预算案特别新闻播出的通知，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掌握2027年财政预算案的最新消息与重点新闻。好，那9:29一起来听听李克勤跟周深的这首歌曲《天下有情人》，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待会儿呢就会为你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测咯。

0: 空气品质下降，你和家人的健康需要多一份保护。烟霾来袭，请做好以下防护：一、让孩子尽量留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二、注意个人卫生，勤洗脸；三、外出时戴好口罩，做好呼吸防护；四、多喝白开水，补充水分；五、备足孩子所需的药物。家长也需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咳嗽、呼吸困难或气喘等等症状，应立即到邻近的医院或诊所就医。烟霾期间做好防护，守护健康，多一份细心，多一份保护，让我们共同做好防护，安心度过烟霾天气。
1: 喝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9:38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10月9号的今天呢，上午时候呢，纳米及西海岸局部有阵雨，古达内陆山岛跟吉斗湖呢局部有雨。下午的时候，内陆及山岛跟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及斗湖呢局部有雨。纳米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晚上时分山岛跟局部有雷雨，西海岸古达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的话呢是属于天气良好。而温度方面，最高摄氏度呢是34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呢果然是属于雨天的一天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下雨了，所以现在外面的情况应该也是下雨的，对吧？所以大家如果是出门在外的话呢，这个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就是小心出门，然后开心回家。好，那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听听周传雄以及杨和苏的这首歌曲《没有一杯茶解决不了的事》，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拌。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是的，9:47，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的。首先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到国防部副部长阿德里扎哈里披露说，尽管呢位于国家边境附近的巴拉巴克岛上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活动有所增加，然后但国防部保证沙巴主权和安全持续受到保护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说到困扰纳敏联邦直辖区数日的水荒危机有望迎来曙光。位于保佛的拉旺甘洞滤水厂的生水坝正式测试工作，预计将于今日中午12时展开的。

0: 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早上9:48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在10点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用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节目第二小时呢节目就比较丰富一点哈，就是除了能够大家一起来听听歌曲，然后另外呢就是10:30将会有活出奇美，10:50将会有有声商谈，所以请大家继续留守在收音机旁咯。这个时候呢为您送上徐勋伦的这首歌曲《与诗同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下个小时再见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1: 有声茶馆。这是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ya Tang He Sabah VFM, Kina He Yu Wong Yi Yi, Wing Yi Bo Bao, Hakka Ti Fong Sin Wun, Sin Wun Pen Chip, Chin Sim Yi, Siu Sen He Sin Wun Ti Yao. Sabah Yi Ba Sam Sip Ni So Get Ga Sin Si Chon Bo Chong Sim, Chen Men Tiu Ni Fu Wu, Lao Q Chong Sim, Ya Chong Chip Siu Giam Tao.卫生部研究为沙巴同沙拉一届医生保留30%届专科签抄名额。政府关注天主商务进展对实体商店同本地开天业界影响，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同性协党媒体委员会将在检验大重新检查部分吉加先涉传播中心那地界场所施肥而言以言涉合使用。同性部长达杜苏里法米法丢表示，部分中心界建筑已经比较陈旧，可能需要维修或者是搬迁，如果有迫切需要，当局将会将要间中心迁到位置建设合计地点。结果银行检讨是会海确保每一所吉加先涉传播中心都保持良好状态，并继续会当地社区提供实用计服务。特杜斯里法米是在阿比为 Inanam Central 吉加先涉传播中心主持海幕后银行表示， Inanam Central 中心启用后，沙巴街吉加先涉传播中心总数达到132所，前几日拥有1000人99所。特杜斯里法米表示，扩大中心网络可以让民众更容易发展学习、技能培训、就业同数码建设方面的机会。向其居民也可以留在自家街社区学习数码技能，增加就业，并参与社区发展。Inanam Central 吉加先涉传播中心每日从早上8点开放到下午5点，公众假期除外。卫生部专家研究为沙巴同沙拉一届医生保留30%届专科签抄名额。卫生部长特杜苏里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有关名额将通过联邦培训奖学金提供。在2650只签抄名额当中，大约500只将保留本在沙巴同沙拉耶服务的医生。结果银行初时是威海庆天同金车在两招服务的医护人员。特杜苏里 Dr. Zulkifli 是在吉会双议员，双议员银行表示，截至本月前后，沙巴528名医护人员当中，共有336人已经报到。其余人员无报到。政府建筑实体商店面对天主商务平台激烈竞争，成立受到影响的问题。同性部长特杜苏里法米法丢表示，商家已经向政府反映情况，希望传统能消业，能够获得保护。其讲政府不会阻止商家同企业家使用天主商务平台。不过政府也会关注天主商务对本地零售、邮政同开天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性铺同马来西亚同性协党媒体委员会也注意到，部分天主商务平台自善用业界开天公司，为本地开天业者带来压力。委员会已经在本月前后就设要间天主商务平台进行讨论。接下来，特杜苏里法米同调驻缪伊协工业部长特杜苏里扎哈里加尼将同天主商务平台、实体商店业者以及受影响的中小型企业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将讨论部分商品售价过大，甚至第二市场价格对本地商家造成的影响。沙巴掌人少吞穆萨阿曼热情在古达茂路沙杰床参加马来西亚陆院T5铺边树街沙杰训练。吞穆萨也通知军方人员汇报了解训练内容。在训练期间，吞穆萨使用军方准备的多种武器同石片进行沙杰练习。
有空法通用吞木沙吉尼铺了解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任务、准备情况同防卫能力，特别是在维护沙巴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要跟训练也可以加强军人的杀敌能力、武器操作技巧以及接行任务时间准备。前杰目前拥有一千247人参加一所杰家先士传播中心一名人工智能提示词工程数计划，其中沙巴拥有500人救命参与者。同心铺装的独特的发明发表表示，亚空计划教头沙企民众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了解并使用人工智能，计划仍然向其居民学习超入市场使用的技能，增持旧商业和现前工作的机会。提供吉家先士传播中心不但是提供双向实批，也促步成为培养人才和未来技能的沙企中心。一名政府技巧处理建制事务官员面对14项起价索赔控状，涉及金额强15000ringgit。37岁的辩教在新德镜犯贪污特别法庭面控时，对所有控状表示不认罪，其中叫控控状涉及2023年8月至9月发生的案件，其余5项则涉及2024年4月至5月。并交涉嫌使用虚假发票、煽情、煽量涉骗燃料同李南街供应费用，部分控状也涉及抗染系统服务、要件服务贬至某前面完成，但系并交仍然提出索赔。法庭因此并交以20000ringgit报释，其中必须交付5000ringgit保证金，并由一名半天人数担保。变交也必是每日夜到最左圈界犯贪灰判输出报道一处，案件天才涉明夜午后进行管理，先先只安排在明夜二月然后至午后举行。在学校举行模拟嘅灰灰儿，要注意培养未来嘅优秀良潮。教育部前嘅联络负责人达杜穆罕默阿里夫敦萨卡兰表示，亚空法通让学生了解结灰评论前事，也能培养初心、纪律和责任感。结果学生通过提前和评论不同课题，可以加强表达能力，并培养良好评价。达杜阿里夫在丹尤阿路威拉萨中学第62届模拟结灰灰儿主持开幕后，安阳表示，其建议将亚空法通推广到沙巴其他学校。目前照例只有丹阳阿鲁拉萨中学举行亚空法通。今日重报小门提要：沙巴232所吉家先士传播中心前面调业服务，楼桥中心也将接收镜头。卫生部研究为沙巴同沙拉一届医生保留30%专科签抽名额。政府近住听住上户经常对实体商店同半天开天入街影响。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0: 萨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这段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萨宝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那进入到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咯，待会儿呢我们在10:30的时候呢将会有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活出情美，然后呢在10:50的时候我们将会有的就是有声商谈的，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留守在收音机旁哈。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歌曲咯，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SHE 的歌声，我和幸福有约定，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0: 老婆，走啦，我们出去走一圈。
1: 不要啦，我累。
0: 你坐这一整天有什么好累的？
1: 我就是累在脑袋。
0: 那更加要走。
1: 走路跟脑袋有什么关系？
2: 其实还真的有关系哦。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散步就是活动一下身体，锻炼一下腿脚，可是当你走起来的时候，不只是你的脚在工作，你的心跳、血液循环、身体的各种系统也会跟着动起来，而规律的身体活动也和你的脑部健康有关。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坐在家里想了半天，一个问题都想不通，结果出去走一圈回来，突然哎，我刚才怎么没有想到呢？不是你突然变聪明了，可能只是你的身体终于动起来了。当然不是叫你走十分钟回来然后宣布好啦，我的大脑今天保养完毕啦。重点是不要一直坐着，你可以去散散步，逛逛公园，买个东西，甚至在家里多走几圈，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你以为散步只是运动，其实它也可能是在帮你的大脑开机。下次如果觉得脑袋卡住了，先别急着继续坐在那里想，起来走走，说不定答案就在路上了。

0: Sabah VFM 你的凉拌。
1: 目前我国正经历炎热与干燥天气，这是厄尔尼诺现象初期带来的影响。预计最炎热的阶段将出现在今年六月中旬，届时干旱风险将上升，也可能引发淹埋问题，河流水位也会逐渐下降。在这样的天气下，大家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倦、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因此我们呼吁大家采取以下预防措施。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需外出，建议安排在下午4点之后，多喝水，保持身体水分充足，节约用水，共同应对干旱情况，避免进行露天焚烧，定期检查车辆的水箱和机油状况。请大家多加留意天气变化，照顾好自己与家人的健康。
2: 有声茶馆。

0: 杯茶，听故事，也来聊聊生意。从一个小小的想法到一步步做起来的事业，谁在做？做什么？下一步又想走向哪里？ This on Air 有声商谈，让你的生意被更多人听见。每逢星期五，锁定有声茶馆，一起聊生意，听故事。
1: 早上好，非常感谢节目的邀请，我很荣幸的参与这次的采访。大家好，我是廖君维，来自拉明拉布恩，目前主要从事一间生产炸粉的小工厂。算一算，我在这个领域大概六年的时间。在这几年的心路历程，其实感触挺深的。一开始选择入这行，主要是因为太太和我女儿在 MCO 的时候，因为女儿喜欢吃炸鸡而限制不行，所以我太太选择女儿就在那个时候钻研出一种针对任何食材非常好用的炸粉，也花了很长的时间。等他研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要不要把这个炸粉变成一个商品，把它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工作。我跟我太太也看到商机，我就自然的投资了下去。一开始嘛，当然花了不少时间寻找顾客，也积极的参加很多活动，只是为了曝光产品，同时也拍了很多视频在很多平台，也为了让更多顾客看到我们的产品，也知道怎么去用我们的产品榨出不同的食材。到现在我觉得这个行业不单只是我一份工作，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起这个产品也让我学了很多，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说起产品，让我最大的成就不是说让我赚到很多钱，也不是说让我把公司做到有多大规模，最大的成就就是顾客的反馈，认可我们的产品，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成就。谢谢大家。
2: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3: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53了。我们有声茶馆呢，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喽。那当然，每逢周五呢，我们都会有这个有声商谈的哈。所以大家对这个节目，如果是相当喜欢的话呢，每个周五10:50就准时留守在 Sabah VFM 的有声茶馆的频道上啦。好，那我们待会儿呢，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有声茶馆的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也就是旧曲重温的时段了。这时候呢，为您送上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姜育恒的这一首《跟往事干杯》。那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喽。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陈欣怡。首先是新闻提要。沙巴132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全面投入服务，老旧中心也将接受检讨。卫生部研究为沙巴与撒拉越的医生保留 30% 的专科深造名额。政府关注电子商务竞争对实体商店和本地快递业的影响。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在今年底重新检查部分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的场所是否仍然适合使用。通讯部长 Dato Seri Fahmi Fazil 表示，该部中心的建筑已经比较陈旧，可能需要维修或搬迁。如果有迫切需要，当局将把有关中心迁到位置更合适的地点。他说，这项检讨是为了确保每一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都保持良好的状态，并继续为当地社区提供使用服务。 Dato Seri Fahmi 是在亚庇为 Inanam Sentra 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主持开幕仪式后这么表示。 Inanam Sentra 中心启用后，沙巴的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总数达到132所，全国则共有1099所。 Dato Seri Fahmi 表示，扩大中心网络可以让民众更容易获得学习、智能培训、就业和数码经济方面的机会。乡居居民也可以留在自己的社区学习数码技能，增加收入，并参与社区发展。 Inanam Sentra 国家信息传播中心每天从早上8点开放到下午5点，公共假期除外。卫生部正在研究为沙巴与撒拉越的医生保留 30% 的专科深造名额。卫生部长 Dato Seri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有关名额将通过联邦培训奖学金提供。在1650个深造名额当中，大约500个将保留给沙巴与撒拉越服务的医生。他说，这项措施是为了肯定和感谢两周服务的医务人员。他是在国会上议院时这么表示。截至本月7日，沙巴528名医务人员当中，共有336人已经报到，其余人员没有报到。政府关注实体商店对电子商务平台竞争激烈、生意受到影响的问题。通讯部长 Dato Seri Fahmi Fazil 表示，商家已经向政府反映情况，希望传统零售业能够获得保护。他说，政府不会阻止商家和企业家使用电子商务平台，不过政府也会关注电子商务对本地零售、邮政和快递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讯部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也注意到，部分电子商务平台只选用一家快递公司，为本地快递业带来压力。委员会已在本月7日召集有关电子商务平台进行讨论。接下来 Dato Seri Fahmi 和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 Dato Seri Johari Gahani 将为与电子商务平台、实体商店业者以及受影响的中小企业者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将在讨论部分商品售价过低甚至低于市场价格对本地商家造成影响。沙巴州元首敦穆萨曼日前在古达卯绿射击场参加马来西亚陆军第五步兵师的射击训练。敦穆萨也听取军方人员汇报，了解训练内容。在训练期间，敦穆萨使用军方准备的多种武器和设备进行射击练习。这项活动让敦穆萨进一步了解了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的任务、情况准备和防卫能力，特别是在维护沙巴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有关训练也可以加强军人的射击能力、武器操作技巧以及执行任务时的准备。全国共有1247人参加一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一名人工智能提示词工程师计划中，其中沙巴共有509名的参与者。通讯部长 Dato Seri Fahmi Fazil 表示，这项计划将
教导社区民众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了解并使用人工智能。计划也让乡区居民学习就业市场需要的技能，争取高收入和远程工作的机会。他说，国家信息传播中心不只是提供上网设备，也逐步成为培养人才和未来技能的社区中心。一名政府机构助理经济事务官员面对14项虚假索赔控状，涉及金额共15000令吉。37岁的被告在山打根反贪污特别法庭面控时，对所有控状表示不认罪，其中9项控状涉及2023年8月至9月发生的案件，其余5项则涉及2024年4月至5月。被告涉嫌使用虚假发票申领食品原料和礼篮的供应费用，部分控状也涉及了扩音系统服务，有关服务被指没有全面完成，但被告仍提出索赔。法庭允许被告以10000令吉保释，其中必须缴付5000令吉保证金，并由 一名本地人士担保，被告也需每个月到最靠近的反贪会办事处报到一次。案件定在11月5日进行管理，审讯则安排在明年2月1日至5日举行。在学校举行模拟国会会议有助于培养未来优秀领袖。国家部全国联络负责人 Dato Muhammad Arif Dun Sakara 表示，这项活动让学生了解国会辩论程序，也能培养自信、纪律和责任感。他说，学生通过提陈和辩论不同课题，以加强表达能力，培养良好的品格。Dato Arif 是在丹荣亚路为 La Salle 中学第62届模拟国会会议主持开幕后这么表示。他建议把这项活动推广至沙巴其他学校，目前州内只有丹荣亚路 La Salle 中学举办这项活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巴132所国家信息传播中心全面投入服务，老旧中心也将接受检讨。卫生部研究为沙巴与撒拉越的医生保留 30% 的专科深造名额。政府关注电子商务竞争对实体商店和本地快递业的影响。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布料斯巴丁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布料斯巴丁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2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abah VFM 有声茶馆。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1: 是呢，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1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林振的这一首《想你》，张琪、谢雷的《月下对口》，还有凌霄的《错误的第一步》。接着我们来看一看有谁在面子书上跟影璇打招呼哈。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呢，就是古晋的老大哥，还有葵花姐 Choi Sing， 然后还有看到是 Teresa Sun 西湖大哥，然后还有 Edward Lim，然后呢还有看到是杜哥。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了哈，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单元了。还有金凤杰，还有凯凯，还有汉文，欢迎欢迎大家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继续听下一首歌曲咯。那下一首歌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歌呢？嘿，有的就是来自凤飞飞的相思合伴。

0: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1: 有声茶馆。

0: 时间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40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哪些呢？除了有李毅的这一首《愿你将爱心留住》，还有邓丽君的《丝丝小雨》，凤飞飞的《相思河畔》，还有徐小凤的《风雨同路》，白光的《叹时声》，以及邱青云的《世界来变化》。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为您送上的歌曲呢，有潘迪华的这一首《不要太轻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咯。
1: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

0: 在这座城市，我是你最熟悉的凉拌。
1: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现在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上午11:50了。那刚才我们听过的歌曲呢，有葛兰的今宵乐，还有唐尼的失去的记忆，以及潘迪华的不要太轻狂。那最后呢，还会为大家送上两首歌曲，一首呢是来自林淑荣、李茂山的这首迎向未来，还有罗庆元的为什么不爱我，要把这两首歌送给你们啦。那尹璇呢也准备下班去啦，要把接下来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希望大家继续能够留守在 SubVFM 的频道上了。那我们就真的是下周一再见了哈。好，那你们就来听听这两首歌啦，我们就下周一见，拜拜，祝你有个美好的周五。